0: 进来，听你声音。
1: 约翰，
0: 丁小明进来，在附近几号？
1: 10 4
2: Isaiah Daly, Patrick Ramsey, non-CDL license, negative 29.